0: 没精神呢
1: 아没精神
0: 그치有精神에반대말
1: 그렇죠아너무좋은언급입니다没有精神을줄여서
0: 没精神
1: 그럼정신이없다가아니라뭔가활기가
0: 그치요아我太累了
1: 너무피곤해
0: 没精神
1: 너기운이없어
0: 你怎么看起来没精神
1: 보아하니어쩜이렇게기운이없니
0: 对呀기운이없다没精神
1: 동시통역은어렵습니다 진짜긴장되는순간입니다
0: 是的
1: 다시한번들어보시죠본문보지마세요천장보고들어보시죠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你平时喜欢运动吗
3: 喜欢我每天早上都跑步
2: 难怪你身体这么好
3: 运动完特别有精神
2: 你平时喜欢运动吗
3: 喜欢我每天早上都跑步。
2: 难怪你身体这么好。
3: 运动完特别有精神。
1: EBS 초급중국어82페이지어법포인트저희가방금언급을해드린어법이다나와있습니다어떻게보면복습이에요이제메이디에떠가있으면모두가아니라마다또아니고떠그럼우리쉬우면넘어갈까요아니죠예문통해서또모르는단어있으면체크하시고요사람마다다휴대폰이있다
0: 每个人都有手机
1: 삼성삼성이니까앞에요이상이죠떠요올라가야돼요떠요하지마시고요떠요쇼지쇼지가아니라오유는어우예요쇼지쇼지하지마시고
0: 쇼지
1: 사람마다라고할때매가렌매사람이걸기억하시면좋습니다장문쓰실때여러분들이이제중급고급되면 장문쓸일이많아져요그럼사람마다좋아하는게다있다이럴때보통매가렌으로시작한다는걸기억하시면좋을것같습니다
0: 没错
1: 매일아침마다우유를마신다
0: 每天早上都喝牛奶
1: 니유아니고아이유사이에오넣어서니어우예요니오나이삼성의마지막글자만올리지마시고요니오나이우유모르신분들체크하시고요주말마다등산간다그러니까오늘이라디오를안들으셨으면내가주말마다등산간다내가했었을까한번돌이켜보세요쉽지않은문장입니다보시죠
0: 每个周末都去爬山
1: 주어생략가능하죠넣어서해볼게요
0: 他每个周末都去爬山
1: 쪼모쪼모아니에요쪼우오유는어우니까그리고모어쪼우모어빠르게발음해서주말
0: 쪼모
1: 쪼모주말잘보내세요네글자시작
0: 쪼모콰러
1: 그렇죠어쩐지난과의자매품으로세글자
0: 怪不得
1: 보이시죠경성이두개이상이면뚝떨어지는거예요물론일상생활에서는怪不得올려도상관없죠
0: 是的
1: 좋아요어쩐지걔가안왔더라
0: 난怪他今天没来
1: 왜뿌가아니고메이에요완료의부정은메입니다여러분메라이메이디엘러쓰지마시고요어쩐지여기가이렇게춥다더니
0: 怪不得这里这么冷
1: 이렇게추운데
0: 这么冷
1: 여기를这里혹은
0: 这儿
1: 这儿상관없습니다83페이지特别이미언급을해드렸는데이제문서화해서여러분께암기시켜드리겠습니다我们一起来看一下그언제까지우리가흔非常짠이런것만쓸거예요特别이어감을근데발음하실때터아니고요트어라고보시면됩니다
0: 特别
1: 오늘무지더워
0: 今天特别热
1: 그러니까한국어로이特别가선생님무지란말아시죠무지무지좋아할때그정도어감인것같아요
0: 오是的
1: 그흔이나非常보다더센것같아요
0: 我觉得好像更强一点吧
1: 더강하다고요이게오왕선생님께서도인정을하셨습니다나집이그냥그리운게아니고무지무지그리워
0: 我特别想家
1: 한번더들어볼게요
0: 我特别想家
1: 想家올라가면안되죠샹이반삼성이잖아요뒤에가일성이니까삼성일성老师생각하시면서想家하시면됩니다선생님도지금어떻게보면타지생활하시는거잖아요
0: 是的
1: 외롭지않으세요
0: 아所以我特别特别想家
1: 너무너무좋은말씀하셨어요지금뭐냐면은중국인들이 特别를 일상생활에서 두 번 쓰는 경우도 많아요.
0: 네, 그냥 한국인은 说 무지무지.
1: 와, 똑같아요. 맞아요.
0: 是的.
1: 아, 정말 제가 그 언급하려는데 정말로 우리가 짠 듯이 말씀하시네요.
0: 짠거 아니에요.
1: 하이파이브. 네.

0: 特别特别好，前面能够很非常的主本森林跟我玩了呀。
1: 是的，
0: 해보세요선생님，
1: 我非常非常想家。
0: 哇，근데很能不懂두번안쓰더라고요，很很好，이건아닌것같아요。
1: 是的，一般不这么用。
0: 그렇죠，이사과무지무지달아。
1: 这个苹果特别甜。
0: 甜，甜蜜蜜，아시죠여러분？청밀밀，달다，달콤하다。모르셨으면쓰시고苹果，果올라가면안되죠，뒤에가사성이니까반삼성苹果。떨어지는센스꽤많은분들이삼성과사성과반삼성궁금해하시는데사성은요 A 발음으로해드리면아이거예요한번들어볼까요
1: 아
0: 반삼성은아이게아니라아
1: 오好厉害
0: 괜찮아요올라갈때쯤멈추는거죠
1: 比我还厉害
0: 아아왕선생님께서자기보다 낫대요이런건약간너무과찬이죠이럴때이제쓰는말이죠꾸어장꾸어장과찬이십니다보통두번써야돼요꼬장이아니라꾸어장꾸어장네감사합니다그의옷은참독특하다이제는스페셜의뜻이에요
1: 他的衣服很特别
0: 很이나非常뒤에있으니까요衣服모르신분들아셔야됩니다그곳은엄청특별해
1: 那个地方非常特别
0: 장소地方기억하시고요네이름은매우특별해
1: 你的名字很特别
0: 이름발음하실때名字名字쌍지도아니에요名字名字이성경성아하기억하시면좋을것같습니다
1: 상쌤네我在韩国的드라마중에네经常有人说너특별해
0: 아너특별해
1: 약
0: 간오글거리는네
1: 你很特别
0: 你很特别저에게도우리왕선생님과우리 PD 님은정말特别입니다
1: 오谢谢
0: 네농담입니다 진담이에요84페이지표현한걸음더살펴보겠습니다
1: 好一起进入深化练习
0: 사랑의잔소리한번만더할게요여러분82쪽83쪽에있는예문들苹果甜名字衣服모두암기하셔야됩니다니오나이등산하다바샨이런게낯설면안됩니다이제난토요일마다수영하러가
1: 我每个星期六都去游泳
0: 토요일중국어로
1: 星期六
0: 리우아니고역시아유사이원어서리오기억하세요수영하다요용삼성의마지막글자면올리지마세요우리아시겠죠요용해도알아듣지만요용네어쩐지걔가별로밥을먹고싶어하지않더라고
1: 怪不得他不太想吃饭
0: 不想은하고싶지않다不太想은조금더완곡한느낌이있죠별로그다지
1: 没错
0: 네여기풍경무지이쁘다
1: 这里的风景特别漂亮
0: 特别해도돼요근데올리세요우리선생님처럼特别特别漂亮이렇게스웨터사실외국사람이한국어로스웨터스웨터하는거예요우린영어로쓰지만중국은역시털옷이라고말하네요
1: 毛衣
0: 스웨터마다다비싸다
1: 每件毛衣都很贵
0: 여기서찌에는뭐예요옷의양사예요
1: 对的
0: 네옷한벌할때벌메이드에떠보이시죠마다가되는거죠每件毛衣都很贵꾸이가아니라 UI 사이에에넣어서꽤쉬운문장이아닙니다정말요여러분그의목소리는매우독특하다
1: 他的声音很特别
0: 목소리가될수도있고어디서들려오는소리다되죠
1: 可以的
0: 사람이말할때는声音이목소리가되는거죠다시들어볼게요
1: 他的声音很特别
0: 오늘특히또저를칭찬을많이해주셨으니까또제가또가는게있으면오는게있어야죠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0: 老师的声音非常非常자엄청맑다사람목소리가투명하다이럴때쓰는중국어있습니까
1: 不知道你说吧
0: 特别清楚어때요
1: 好吧特别清楚
0: 혹은
1: 经常说이쁘다
0: 예쁘다
1: 但是韩国人说漂亮안돼、
0: 네、
1: 应该说很好听
0: 아很好听
1: 对
0: 듣기좋다쓰시면될것같습니다特别好听
1: 对了
0: 좋아요오늘의핵심표현
1: 你平时喜欢运动吗
0: 잊지마시고요저는성구현입니다
1: 我是王老师
0: 다음시간에
1: 不见不散
2: 무엇이든말하는대로만드는 AI의 세상하지만 AI로 이 소리를 대신할 수 있을까요

0: 这个问题
1: 묻지말래요나지금어디갔나봅니다 그죠거북이수명이좀긴데
0: 아他去了我的朋友家
1: 아친구집갔군요
0: 네
1: 하늘나라가아니라
0: 아니에요
1: 전강아지키웠는데무지개다리를건넜습니다
0: 아是吗
1: 어우저엄청울었어요저